0: 徐怀钰 Call Me。
1: 我们的苏苏说了，北京下大雨，听见了自己喜欢的 Yuki， 可太爱了，一下子又开心了一点点，
0: 是吧？
1: 是的，8:05，祝各位在好音乐当中找到那份怡然自得的好心情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欢迎进入8点时段的陪伴，我是银子。
0: 大家好，我是孙杨。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新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部鲜大米九成熟鲜割，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
1: 看到了刚刚问太原调频的朋友啊，收获了无数的回复，热心回复，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山西太原是89.3哈，还有我们的这一位专门下载了 APP 回答山西太原这个问题，
0: 甚至有为了回答问题专门下载云听的朋友啊，
1: 对，大家潜水哈，潜水收听，你们都出来留个言，让我们看到你们的存在啊！
0: 哎，谢谢这位朋友，我们继续来听孙燕姿的 Venus。

0: 虽然是 Venus 啊，刚才我们提了一下这个山西太原的朋友啊，感谢了山西太原的朋友。有人问说山西太原怎么了？
1: 你看大家都特别好信儿，
0: 没怎么啊，
1: 都特别想听听。
0: 就是、更早一点时间，有个朋友问了说山西太原的这个落地频率是多少？
1: 对，
0: 我们在节目里问了一下当地的朋友，就都热烈的来回应了是。89.3
1: 对，大家都在潜水收听，然后一看 啊，有人问自己所在城市的调频啊，都出来热心帮忙。所以呢，刚刚那位提问题的朋友也收获了大家的留言，他很开心啊，一并表示谢谢大家。
0: 嗯，
1: 所以呢，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啊，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找我们的网友来帮助。我们在音乐当中继续听歌，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留言，你的百变心情啊，通通都可以。
0: 哎，好，我们上一次说到了港嗨的部分，
1: 是的，
0: 但是其实呢，下面这位他也有很多作品，有类似的非常节奏感强烈的作品，但是我们今天要听的是一首，舒缓的他的版本的《旅途》。
1: 是的，
0: 来，郭富城的歌。

0: 郭富城旅途。
1: 这对于郭富城来说是一首很特别的抒情作品哈。这首歌呢其实是郭富城翻唱自朴树的作品，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但有人会问了，为什么你看郭富城和朴树在这个华语流行的这样的赛道上面并不重合，他们俩好像离着挺远的，为什么他会去翻唱朴树的作品呢？
0: 当年是出于几个考量吧。最早大家都是觉得郭富城就是跳劲歌热舞的嘛。
1: 是的。
0: 然后好像对于抒情作品呐、或者这种写内心的作品好像不怎么涉猎。他自己本身也有一个想要转型的一个意愿。正好赶上了这个作品。那这个作品为什么会让他翻唱到？因为当时他和朴树其实同属一家唱片公司。
1: 你看，其实是有交集的。
0: 对，当时朴树在华纳内地的部分啊，他这个内地的影响力非常的大。那当时郭富城也是华纳在香港的非常一线的艺人，于是呢就近水楼台，就先把这首作品，一首现象级的作品啊，
1: 收入囊中来翻唱。
0: 收入囊中。而你看，其实郭富城后面也有很多转型之作。你看他演过那种，就是非常非常有冲击力的和反差感的角色。
1: 是的，
0: 就是那种比如说在村子里面，他是演一个村子里面的村夫的那种感觉啊。所以他其实一直想要突破自己的作品啊。
1: 所以这样的旅途也是他从劲歌热舞哈、转型的一首很重要的作品。
0: 是的，继续来听范晓萱属于那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0: 欢迎回来，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我们的自在宁静说了，自放暑假以来就把音乐之声搁置了，今天又恢复了。
0: 暑假虽然还没有结束啊，但是大家已经陆续的回来了，希望更多朋友早上多来听听节目啊。
1: 对，看来这是也快了哈，开始找状态了，欢迎各位
0: 继续来听戴佩妮的《辛德瑞拉》。

0: 戴佩妮辛德瑞拉。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净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部鲜大米九成熟鲜鸽，是为居家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部鲜，鲜米至整年。本小时的动听乌鸡线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
1: 嗯哼，来回应一条找歌好不好？这一位啊，问到7:57那首英文歌名字，说蹲一位好心人，好心人就是我们俩。
0: 对，那首歌是 Sweet Box， 就是甜甜的 Sweet 加上那盒
1: 盒子
0: Box 啊，歌名叫做 Life is Cool，
1: Life is Cool，
0: 生命很酷啊。
1: 是的，
0: 怎么样？这发音可以听得清楚吧？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啊。
1: 这首歌的发音来一下，看大家能不能听
0: 清。西班牙语啊，虽然不是我的本专业，但是呢，咱们说咱们也不能被别人落下。这一首歌叫做Corazón de Melao，
1: 哎，还可以，怎么有点泰国语的味道？
0: 不要揭穿我西语头的这个专业的朋友们，这个说的不好的话，请见谅啊。张学友的Corazón de Melao。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5: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周笔畅的 Running Away。稻谷六步鲜米净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继续来听魏晨的破晓。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音符勾勒出夜色的形状，每一拍心跳都踩在恰好的鼓点上。年轻从不设限，热爱永远在线。下一首，我们继续发光。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你的专属夜间乐章。

0: 欢迎回来，稻谷六部鲜米进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冬天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听到的，哇，这一支乐团也算是比较早期的独立乐团啊，糯米团，其中的这个主唱兼吉他手马念先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像我们之前听到的巴黎草莓啊，还有一些很生活化的无厘头的松弛路线的歌都是来自他们。
0: 是的，很 funky， 他的这个整个音乐风格也带入到这支团队当中啊，这是别急着说你爱我到天长地久。

0: 是张凌赫的 I want you。 8点56分，这里正在直播的依然是动听无极限，稻谷六部鲜米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这个小时呢又要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最后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featuring Kendrick Lamar， 这首歌是 Bad Blood。
1: 9点整点过后继续回来，
0: 一会儿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一家走过人生的迷途，才更懂坚守本心的意义。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这歌来自林俊杰的《因你而在》，这首歌呢是2013年的时候发表的同名专辑，而那张专辑也是林俊杰的第十张专辑，刚好他是2003年出道到2013年，你看10周年的时间，那这样的一首歌，当时也是一份感恩的告白，
1: 送给歌迷啊，
0: 家人，
1: 或者是家人支持他的人 等等，
0: 一路走来，一种双向这种共生的情感都在歌声当中了，
1: 是一种非常幸福的双向奔赴。
0: 是的，
1: 因你而在9:09，因为你们还在啊，因为你们的存在，我们现在还在。陪伴大家的早间时光，感谢大家陪伴啊！
0: 感谢我们在电波两端的互相陪伴啊！大家周三早安，我是银子。
1: 大家好，早上好，我是孙杨。动听无极限，我们下面要听到这首来自林忆莲的歌了，《枯荣》。

0: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因为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学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正念方法。其实冥想的话，不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1: 出来去观察，
0: 可以，这就是正念。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所有热忱都不必掩藏，所有光亮都不要暗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让我们齐声高歌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奔赴远方。

0: 王若琳这首歌是 Good Times，
1: 有一种爵士的风格。
0: 对，其实王若琳她是非常有个性的一个音乐人，她早年采访的时候跟他爸一起上节目的时候，他说他不是很喜欢那种编曲特别满的，而且他不喜欢和音，所以你看他现在有的时候在吉他面前，然后在直播的时候也经常会唱那种非常非常简单编曲的歌。
1: 对，而且他会自己做一些非常灵动的现场的发挥。
0: 是的，我之前看过他北京场的演唱会，
1: 是
0: 我觉得真的非常有个性，
1: 而且他很适合在那种比较小的近距离观看的小场，
0: 对，
1: 然后让你去身临其境的去感受他那份松弛。
0: 他也非常清楚他自己的优势，所以他基本上选的场地要么就是剧场、剧院或者 pub、
1: blue note 那种地方。
0: 对，所以哎，我觉得还是值得一听的一位啊。继续来听这首 Michael Bublé Nobody But Me。

感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劲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陈绮贞下午三点，哎，这不是报时啊，这是这首歌叫做下午三点，现在的时间是9:53。
1: 到了今天早上跟大家暂时告别的时候了，明天动听无极限7点继续不见不散。
0: 是的，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
0: 我们最后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新裤子的 Bye Bye Disco， 跟你说拜拜，
1: 拜拜。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空少年，这首歌叫做盛夏的盛夏，10:05。在这个还有点夏天感觉的时间来问候你，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她是李子婷，穿越人海遇见你。

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七乘二十四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如常百转，这是 Alin 一顶一的唱功，这首歌是绕路。
1: 终究降落。

真正的好的歌手在音域不是那么高的时候，在整体的声压不是那么大的时候，依然可以把情绪顶住。阿令就是这样的歌手。接着要听到的作品有一个非常可爱的标题，没有海的时候我们怎么游泳，来自电气樱桃。

车站的台阶是34级。

整首歌非常的意识流，没有海的时候我们怎么游泳，中间有很多的普通话和粤语旁白，其中开头说到的是我中意食蛋挞、姜汁、牛油、葡式酥皮，我每天下班路过雍和宫都会醒，换乘车站的台阶是34街。而这首作品的简介是这样写的，热烈的爱恋犹如核爆，足以灼伤脆弱的碳基生物，当硝烟散去，每个人都会得到一枚破碎的勋章。

0: 只听城头刀啷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性感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劲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屈机，在他的作品当中，他的音乐形象永远是温文尔雅的感觉。刚刚听到的作品叫做《爱得太晚》，10:56，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这个小时的最后 ，Laura 梁心怡。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大家，搭乘地铁或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时，请勿在车厢内饮食，丢弃杂物。文明出行靠大家，戴好口罩，安全出发。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交际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牛奶咖啡组合的《越长大越孤单》，由傅岩作词，格非作曲并编曲，2008年发行，收录于他们的第二张同名专辑中。这首歌是牛奶咖啡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在华语流行音乐中较早把成长的孤独作为核心主题来书写的作品。傅岩用直白细腻的白描精准捕捉了成年人普遍的孤独感，编曲延续了牛奶咖啡一贯的清新民谣风格，没有华丽的乐器堆砌，让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歌词和演唱上。越长大越孤单发行后获得了持续传播，也成为牛奶咖啡音乐生涯中的代表作之一。它准确写出了成长中那种普遍而长期存在的内心感受，孤独未必会消失，但人会在面对孤独的过程中慢慢学会理解自己，也学会继续往前走。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牛奶咖啡越长大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橘子海 How To， 音乐好时光正在直播，广告之后邀请你再回来。
1: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2: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3: only on Music Radio。
4: 每一期为你带来一位欧美歌手的五首最佳作品。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各位好，我是 Lobo。今天为你准备的特辑是关于 Celine Dion。他的人生故事堪比一部电影，你能感受到一个活生生的人是如何起起落落的。虽是巨星，但他却一样贴近平凡。十二岁时，他的亲哥哥寄出去的一份 Celine Dion 的录音带被一个42岁的经纪人听到，那人思考之后抵押了房子为他出唱片。后来这个男人成为了他的丈夫，陪伴了他22年之久，见证 Celine Dion 成为国际巨星，直到2016年男人因为喉癌离世。而2022年已然是 Diva 的 Celine Dion 被确诊僵人综合征，一种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肌肉会不受控制的痉挛，他一度无法唱歌，甚至无法走路。就是这样，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他依旧站在埃菲尔铁塔上唱了主题歌。那是他确诊后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全世界看着他重新开口，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那是一种勇气和人类最强大的力量。开篇说了很多，还是一起来听听这位世界级音乐人的作品。 Yes, we get ready to touch Celine Dion's Top 5 Old Tracks.
2: Number 5.
4: 第五位是这首 All By Myself。 这歌本来是别人的歌，并且是一首上了年纪的老歌，原唱是 Eric Carmen， 并且是1975年的版本，极其古早。但 Celine Dion 在1996年翻唱他的时候，干了一件非常聪明的事儿，他保留了原曲开头的那段钢琴独奏，那个旋律其实来自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然后他把自己的人生直接铺上去，从一个低到几乎像耳语的音区开始，一层一层往上堆，到副歌最后一个高音地出来的时候，你感觉整首歌像一栋楼被他从地基拉到了顶层。 All By Myself 这首歌在 Billboard 最高冲到过第4名，但说实话，这首歌榜单排名一般，更重要的是它让全世界知道了一首70年代的 soft rock 老歌可以被一个女歌手的嗓子改写成殿堂级的 ballad。 When she hits the final note, you forget everything else. Number 5 from Celine Dion, All By Myself.

0: Number four。
1: 时间来到1993年，这首歌在当年的 Billboard 榜单冠军位置上连坐四周，它就是 The Power of Love， 依旧是一首翻唱作品。这首歌最早是 Jennifer Rush 在1985年唱的，但 Celine Dion 的版本出来之后，基本上就把前面所有的版本都盖过去了。你知道他录音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吗？制作人 David Foster 让他把整首歌从头到尾一遍过，不切不接不修补。那个年代大部分歌手的录音是逐句拼出来的，但 Celine 把整首歌一口气唱完，中间不停，就是这样玩真的。主要还是因为这首歌讲的是爱的力量，如果歌手自己唱的时候都没有那种一口气到底的气力，又怎么能够说服听众呢？这就是 Celine Dion， 她不靠修音，她靠的是真嗓子带出的真感情。 One take, one voice, one love story that changed everything. And this is the power of love from Celine Dion.

Number three， 这首歌呢又是翻唱，很奇怪 ，Celine Dion 的翻唱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It's All Coming Back to Me Now， 歌的来头很大哦，作曲者是 James Diamond。1989年，他先让一个叫做 Pandora's Box 的女子组合唱了这首歌，结果专辑在美国压根没发行。Diamond 自己掏了$1,000,000补贴制作费，结果血本无归。然而就在7年后的1996年， Celine Dion 拿过来翻唱，谁想到在 Billboard 榜单直接冲到第二名，流行度覆盖当年全美所有电台，打开 Radio 全是这歌，你说神奇不神奇？Diamond 说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呼啸山庄，就像主角在月光下挖出 Cathy 的尸体与之共舞。你听听这个画面感，黑暗、痴迷、失控。Celine 在这首歌里面做的事，是把一段近乎疯狂的情感，用他那种教科书级别的控制力唱出来。据说原版主唱 Elaine 在出租车上第一次听到 Celine 版本的时候，更是直接崩溃大哭。我猜一哭的是他感动了，二哭的是他后悔这么好的歌自己怎么没唱明白呢？ The most dramatic 3 minutes you'll ever hear on the radio from Celine Dion, It's all coming back to me now.

0: Number two.
1: 同样出自 Falling Into You 专辑，就是这首 Because You Love Me。他的成绩在1996年连冠 Billboard 榜单六周。Celine Dion 在这首歌里的唱法很有意思，他没有用他标志性的高音轰炸，反而全程压在中音区，像一个人在你对面说话。你听那句 You were my strength when I was weak， 他唱得如此平静，但就是这种平静才让人受不了。1997年格莱美，这首歌拿了最佳影视歌曲奖。同年 Celine 在颁奖礼上唱这首歌的时候，镜头扫到观众席，好几个歌手在擦眼泪，能让同行都听到感动，这可不是一般的声音魅力。最强的一点不是他飙高音的时候大家鼓掌，而是他安安静静地唱完，全场没有人敢鼓掌的那几秒钟。是的，他们全听进去了。 The kind of song that makes a whole room go silent. And that is Because You Love Me from Celine Dion.

0: Number one，
1: 最后一首了。这歌我其实不需要说太多，因为所有人听到前奏的那个笛声就已经知道是什么了。That is right,
2: my heart will go on。
1: 但我还是要说，最初 Celine Dion 是拒绝唱这首歌的，他觉得不需要再唱一首电影主题曲了。是 James Horner， 就是那位作曲家，写了一段 demo 放给他听，他听了一遍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好吧，我唱。后来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1997年，泰坦尼克号主题曲全球销量超过1800万张， Billboard 冠军2周，欧洲单曲榜冠军17周。这首歌拿了1999年格莱美年度最佳唱片和年度最佳歌曲，同一首歌拿格莱美两个最高奖，你知道这难度有多大吗？而且它不只是排行榜上的数字，这部电影全球票房18亿美元，而 Celine 的这首歌就是那18亿美元的情感出口。所有人在电影院里面哭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就是他的声音。这么经典的歌，在录制时 Celine 只唱了一遍，就一遍。制作人 Walter 后来说，他唱完之后，我们在控制室里面互相看着，谁都没说话。我们知道不需要再录第二遍了。
2: The song that made the whole world cry and still does. This truly symbolized Celine Dion. My heart will go on.

首歌听完了 Celine Dion 这个人，他活得很真实，这辈子他唱的所有的歌都是真的。他唱 The Power of Love 的时候是在对自己的丈夫告白，他唱 Because You Love Me 的时候想的是自己的父亲，他唱 My Heart Will Go On 的时候一遍过，因为那种情感不需要第二遍。2022年他确诊僵人综合征，全世界都以为他再也唱不了了，但两年后他站在埃菲尔铁塔上开口的那一刻，你才知道有些声音不是从嗓子里出来的，是从命里出来的。希望 Celine Dion 能够继续坚强并保持健康。这就是本期的节目了，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下一期更精彩。 Stay with us only on Music Radio。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手机充电时间不可以太长，充满即可，时间长了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和发生危险。现在的电池都是锂电池或聚合物锂电池。

如果你也是一个在很多时候看到小视频里面看到了陶喆和胡彦斌的合作现场，陶喆和一众导师现场即兴表演大火收汁那个，你经常看到这样的一些视频的时候会停留下来在其中寻找一些快乐。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话，请你别忘记陶喆有这样一些例如太美丽、一般、和煦、从容而大气的作品，完全经得起推敲。讲到那些纯挚动人的真诚情感，陶喆2006年的作品，距今有20年的时间，太美丽同名标题歌。不知道你，反正前几天我是温习了一下陶喆和胡彦斌现场合作的那个视频，依然觉得很值得经常拿出来看一看。12:28，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相信中医，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疗效。那哪里能看到疗效？就儿科能看到疗效，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小孩子的病比较单纯；第二个原因是父母执行医嘱的执行力度很强。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从小就相信中医的原因，因为我看到无数的哮喘的小孩子被治好。稍微岔开一点话题，过敏性鼻炎、咽喉炎，这是哮喘的诱发因素。诱发因素它不断的在发作，那你的哮喘治得再好，它也是会被诱发的。
1: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感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健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清晨的风温柔且热烈，晨起的时光值得被美好填满，没有枯燥的等待，只有不间断的动听。每天早上7点到10点，专属你的听觉早安档，动听无极限。小钱和小花，从清晨第一缕阳光到通勤路上的风景，全程陪伴，温暖随行，为你一整天的快乐无限续航。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林玉植，脚踏实地的前行才是对抗遗憾最好的力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朦胧的旧日时光向我们迎面扑来的感觉。这首歌来自 Waste the Life, I Let Your Love All You。 13:03，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欧西时段音乐下午茶。 I Lay My Love On You。 接着在这首歌后面听到 James Arthur Naked。

非常摇摆。如果你要跟随这首歌跳舞的话，我在想象你的衣服要不就有长长的那个穗子，要不就是穿着非常阔腿的裤子，总之就是非常合适这样的那种装扮造型。听到这首作品是来自 Earthling on Fire September 13:18。音乐好时光，欧西时段音乐下午茶正在直播。Need you so sick。

0: 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里啪啦嚓，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这可怎么办？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空气发烫，万物疯长，总有一首歌让心情凉爽。

歌声交付梦想，跨过江海，跃入人海，跟 Music Radio 一起奔赴远方。

感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劲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刚听到的歌来自 Cold Line One Day， 时间是13:52。刚听到耳边这首作品来自 Ash Human Save Myself， 我是徐曼。今天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里。在周六的上午10点，我们再见。

是一家，人生本该就是一场勇敢的奔赴，孤身前行都是自我蜕变的珍贵历练。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2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

北京时间14:11，这里依然是热血声飞扬。8月12号星期三，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嘟嘟 ，Someone。当然，这个惬意的午后，你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来分享美好的心情，或者是说午后的工作计划都是可以的。这首歌来自 Mr. Miss 尘埃。

0: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4:28，
1: 这里依然是热情声飞扬。星期三，一周过半了。这首歌来自周汤豪，这小节的三首作品呢，相对来说要比上一小节的节奏明快一些，欢乐一些。需要你的美。

感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劲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城市的另一面，在晚上21点正式上线。红灯太长没关系，让一段副歌陪你等下一个绿灯。把台灯调暗，把音量调大，一个人的客厅也能很摇摆。聚会的余温还在，回家的路上你不会孤单。我们都是这座城市的单曲，循环着各自的日常。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每晚21点到24点，让我们合奏成同一首不想结束的夜曲，清宵夜未眠。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此刻是下午三点，我是段奕璇。万物复苏自有力量，时光温柔自有答案。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共度好时光。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生。

赵子演的作品信。2015年，周子演发行了自己的首张录音室专辑《路过青春》，当年还被称为是95后自习室女生的这样的一位优秀的年轻的音乐人，正式亮相华语乐坛。北京时间15:12，热曲声飞扬，这小节的歌曲都是关乎青春回忆的。胡夏，那些年。

邓福如2011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里面收录的一首翻唱的歌曲，来自火星哥的。北京时间15:27，这里依然是热曲双飞扬。下午好，8月12号，星期三，一周过半了。当然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北京今天下午下起了雨。如果你的城市也在经历风雨，或者是说台风过境，一定要注意台风的防范以及行路的安全了。这首歌同样是一首翻唱重制的作品，刘美君《爱如潮水》。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烦恼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3: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2: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3: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薛凯琪2016年推出的作品，这也是薛凯琪相对来说比较少有的快节奏的歌曲了。北京时间15:41，这里依然是热曲收飞扬，派伟俊，我喜欢你。

感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健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5:45，热情声飞扬，星期三，小周末愉快。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方大同，2007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未来》，这里面收录的专辑第一首歌曲，传唱度也是很高的一首歌，《Love Song》。

0: 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增大了传染病等健康风险。臭氧层的破坏，紫外线的增加，容易诱发各类皮肤疾病。气候变化不止影响环境，也会影响健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议大家，为了我们的地球，为了我们的健康，保护环境，每一个人都应当行动起来。

黑豹乐队的经典作品。这首歌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他们在91年在香港录制的一个版本，第二个版本呢就是我们熟悉的这张啊爆头的那个录音室版本，是在滚石录制的版本啊。这两个版本的听感上还是有些许区别的啊。第二个版本听起来更加的流行一些。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翻唱的朴树的作品《New Boy》。

播出的经典作品 New Boy 来自房东的猫的翻唱重制，这小节的三首歌曲呢，分别是老中青，当然不是音乐人了，我说的是歌啊。第一首歌是来自黑豹乐队的 Don't Bring My Heart， 第二首歌是 New Boy， 接下来是崩散带来的少年故事。如果歌曲也是有生命的话，那这小节确实是按照老中青三代来排列的。

0: 我才感同身受。
1: 方大同的《三人游》收录于他2008年发行的第四张专辑《成月》。方大同筹备《成月》时，转向更温暖、贴近大众的抒情路线，希望记录普通人真实的情感状态。《三人游》的创作灵感完全来自他身边朋友的真实经历。一位朋友始终以知己身份默默守护心上人，宁愿自己承受委屈，也不愿破坏对方的幸福。方大同被这份不求回报的深情打动，与崔维凯合作写下这首歌，它也是2006年《四人游》的续篇，两首歌共同构成复杂情感的完整叙事。作曲延续方大同标志性的风格，舒缓流畅的旋律融入蓝调切分音，全程没有大开大合的起伏。编曲以温暖的木吉他为核心基底，搭配轻柔贝斯、细碎鼓点和优雅弦乐。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方大同《三人游》。
0: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动感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劲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爽的晨间节奏渐入耳边，还在独自熬过枯燥的早高峰吗？早上7点到10点的专属听觉充电站准时上线，银子和孙杨细碎日常搭配新鲜趣事，动听流行单曲循环派送，轻松治愈不沉闷，鲜活腔调自带温度。每天早上7点到10点，动听无极限，伴着歌声与互动，解锁元气满满的每个清晨。

来自秦昊的金狗演唱的金狗了。北京时间16:51，距离依然是热气春飞扬。听到的歌曲来自神力杨云晴带来的作品，叫做 Sunny。 当然你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来分享一下在今天的下班路上想聊什么样的话题。或许今天我们15点以后的热气春飞扬聊的就是你想聊的内容啊。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

0: 醇醪翠绿，微言细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平安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下午5点，我是一家。那些没唱完的情歌，不必耿耿于怀。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与过往和解，带着温柔奔赴全新的生活。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生

上传的歌曲，你过得还好吗？北京时间是7:06，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8月12号星期三，小周末愉快啊！不知道今天下班路上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路况怎么样，心情又是怎么样呢？今天我们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也看到了云听 APP 上很多朋友在提出下班想聊的话题了。艾玛老粉说，今天是国际青年日，可以来聊一聊有关青年方面、有关青春方面的题材啊。今天是国际青年日，所有青年朋友的节日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聊的话题就是给青年朋友一些建议。当然这个角度呢未必一定是过来人的视角啊，可能大家看到这个话题想到的就是我是一个过来人，我给青年朋友一些建议。

未必啊，可以是少年，或者说你现在就是青年，你可以给自己和身边的朋友一些建议，甚至是小朋友的视角，也可以给青年朋友一些建议。让我想到了之前看过个短视频，就是在学校里面采访很多的小学生，问他们对这个八零九零后的这印象啊。小学生就是九零后好像身体不太好，我小姑就是啊，洗澡头发掉的很多，还有说八零后很老了吧，给人感觉做事很死板之类的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开拓一下视角，可以是少年，可以是小朋友，也可以是你现在可能正在青年，对不对？也可以是过来人的视角。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你想给青年朋友的一些建议。选择徐美静的歌都是夜归人。

徐美静的经典作品。都是夜归人，北京时间17:11，热血声飞扬，下班愉快。今天互动话题，给青年朋友一些建议，未必是过来人的视角，你可以是少年小朋友的视角啊。云清 App 上 Why Weather 说，举手一个表情包，我发觉每天一到17点，歌曲全是经典动听的。哎呀，这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这位同学可以发现，这位同学呢这个观察非常的细致。还有没有同学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啊？当然同理我们可以推得出来，发觉每天一到17点歌曲全是经典动听的，我们可以按这个逻辑推得出来，我发觉怎么样，我一饿了就想吃东西是吧，我发觉我一下班就想听歌啊，或者是说我发觉我一打开音乐之声就开心是吧。当然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啊。

与 TF 上留言的朋友来了啊，声控的耳朵说，给青年朋友的建议就是别听建议，自己思考自己判。我们也可以猜一猜留言的这些朋友呢到底是这个什么年龄层啊，就是心理层，心理年龄是什么年龄层啊，是过来人呢，还是少年的视角，还是小朋友的视角来给青年朋友提建议的。

0: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1: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2: 不是，
0: 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呢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一个小时而不生病。
3: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的经典作品《迷路》。北京时间17:19，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给青年朋友一些建议。今天是国际青年日了啊，未必是一个过来人的视角，可以是少年小朋友视角都可以。云天 App 上彩虹糖的梦说，爱自己，去提升自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Bright Green 告诉广大青年朋友，不要盲目跟风，要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哦，美酒加咖啡，我发觉我一上班就犯困，这怎么办？太年轻了，太年轻。平平凡凡说，今天5:07就坐上地铁了，创纪录了，哈哈，积极下班，忘我飞奔。下班回家是个不错的习惯。不想起名字说，国际青年日想送给每一个普通的我们，允许自己平凡，允许人生没有高光时刻，不必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安安稳稳认真生活就已经很好了。孟庭苇，谁的眼泪在飞？

孟庭苇的经典作品《谁的眼泪在飞》。看一下 YouTube 上留言的各位给青年朋友的建议啊，海纳百川，冲哥下午好，我喜欢听音乐之声看偶像剧，虽然我是90后，但是感觉自己还是那个充满活力的小青年不要被我开头的这个语言迷惑啊，那是因为是在这个小学生里面采访他们对80、90后的这个看法建议啊。我们今天的建议呢，可以从多个视角啊。静水说好好吃饭，哎，这个确实是非常中肯的一个建议了啊。不知道静水是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小朋友、少年还是这个青年朋友，这个同岁还是过来人的角度啊，放成只有我拿着央广网在电脑上听吗？哎，我相信此刻应该不是你一个人在央广网在电脑上听啊，可能听到音乐之声的好音乐的方式有很多种，可能过程同样重要，但是听到音乐之声为我们播放的好音乐的这种快乐更加的重要，对不对啊？我相信大家可能用在各个场景、各个地方、各个交通工具，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收听，这一刻我们都是幸福的。酸菜不够酸，根本一点都建议不了啊！羡慕嫉妒恨啊，是青年啊，去爱去生活呀，可以羡慕啊，但是嫉妒和恨就没有必要了啊。当然，我相信只要你的心态够年轻，你就永远生活在年轻这样的氛围和世界中，你说对吗？这首歌，动力火车。副歌来了。

所有热忱都不必掩藏，所有光亮都不要暗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让我们齐声高歌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奔赴远方。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30，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星期三，小周末愉快。8月12号，下班路上，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路况又是怎么样呢？今天是国际青年日了啊，互动话题，给青年朋友一些建议。当然，这个角度可以是多变的，可以是过来人，可以是还没有到青年的少年、小朋友，甚至是你现在就是青年，可以给身边的朋友一些建议。看一下云 app 上，兔子静，向往青年。成为青年，回首再看青年，希望青年们好好爱自己，好好爱自己的身体，健康快乐平安，多做有意义的事。谢子，谢谢这个兔子静啊。编号9527说，给青年朋友的建议是啊，不要给别人提建议啊。行啊，请坐。这位同学热恋热带雨林说，恋爱可以，结婚慎重，过来人视角。介意不说话呢，这个朋友啊，说一说你的故事好不好？这是怎么从哪儿从哪个角度开始分析的？快乐的妍妍说，告诉我怎样能直接回听17:19的这个时间段的经典的，太好了。这样，快乐的妍妍，我婉转的告诉你，你在我们直播间再等一会儿啊，稍后会有人告诉你的。

张雨生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今天是世界青年日，要祝所有的这个国际青年日了，要祝所有的青年朋友啊，无论是生理年龄是青年还是心理年龄是青年的朋友啊，节日快乐。那今天我们的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给青年朋友一些建议，看下云天上 Bright Green 告诉年轻人啊，为了健康不要吸烟，也要主动远离二手烟。是的，给你点赞啊，吸烟有害健康。岳云海说，我是九五后正值青年，我觉得青年人呢就是要心向阳光，每天多接触一些正面的东西，看看正向的新闻啊，听听音乐啊，读读各类报刊书籍，而不是只是沉溺于短视频和虚拟游戏世界里啊。给岳云海点赞，谢谢你的分享。秋天的风说，有一个大佬被问到给青年什么建议的时候，他说，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我的建议他们从来不听啊。仿佛有了画面感是吧啊。旺旺说，关于这个话题呢，我家一年级的娃说啊，爱自己少管闲事儿。哦，谢谢一年级的同学给我们的建议啊。当然这个如果你要没有标点符号，也有一种我们生活小部分人啊，是爱自己少管闲事儿啊，这种和之前我们遇到的这个任老师话不多，和任老师话不多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吧。

张雨生的经典作品《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这首歌唱的歌词，鱼儿在水中游，如果你下班路上城市正在经历雨水，你仿佛是在水中游的鱼儿，要提醒你和身边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啊！当然这首歌如果按发行的年份来说已经远远超过青年了，对吗？但是它给我们呈现的状态，营造的氛围，永远让我们感受到生活在青年的状态，青年的时光里啊。今天是国际青年日，互动话题给青年朋友一些建议。看一下云天 App 上，原始向日葵下班打开收音机，一听到经典歌曲，想是不是在冲哥主持啊？也没有必要这么，这个感觉这个被爱判如终身孤寂，这个歌词为什么突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秦说什么时候都要好好吃饭，给你点赞啊。

方的经典作品《猜心》，我们来猜猜看，这些留言的朋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视角啊？少年视角、小朋友视角，还是过来人视角？杰瑞198啊，说80后给青年人的建议，他这个是自曝了啊，自曝是80后啊，培养运动习惯，坚持运动，给这个杰瑞点赞啊，运动永远是最好的良药了啊。他这个网名叫 Hello Baby， 这个是这样字哦哈。他说告诉青年多搞万能的钱，少操没用的心。这个婆婆丁说给啥建议啊？我让我儿子少玩游戏都没有什么效果，咋还能给年轻人建议嘛？可以试一试啊。小鹿阿秋说妈妈跟我说只要快乐和生命是最重要，其他都不重要啊。这妈妈说的对，给听妈妈的话啊。是大哥说想发疯就发疯，而且节节了就不好，也不要请假羞耻，工作就是工作，不能耽误生活。哎呀，大哥，你请假了吗？想问问你，有没有请假？

乱放的歌曲猜心。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给青年朋友提的建议啊，这个 ZEGC 青年人应该是提升自己饮食健康和学习英语。学习英语已经和这个饮食健康并列啊，我觉得现在是不是英语是真的是有饮食健康这么重要吗？啊，这个 KANK 说多说些积极的正能量的话。哎，你说这个正能量的话现在是不是世界通用语言了？是不是正能量的话仿佛好像和饮食健康可以并列第一了啊？因为我们了解的仅仅是4%，剩下的96%值得敬畏啊。这个我没太看懂啊，是什么意思？千面人让我静静说，和爱的人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啊。10万年轻的时候呢，可以出去环游世界。现在你的卡里是有10万是吧？啊，是什么家庭？是干什么工作？你是？他说，当然，这个千面人静静说了一句，10万年轻的时候呢，10万块钱可以出去环游世界。老了呢，这个待 ICU 只能够一周啊，是不是有些过于啊？当然谢谢你的分享啊。 UNFQ 说要好好睡觉，好好吃饭，好好爱自己，无论自己身处在何种角色里。ZEGC 给青年人的建议是健身，学英语，提升自己，是不是还要多学一些积极正能量的话呢？这首歌童安格，等我一起入梦。

安格的经典作品《等我一起入梦》。继续看一下云青 App 上留言的各位给青年人提的建议啊。今天是国际青年日，祝每一位听节目的朋友们青年日快乐啊！当然我相信在听我们音乐之声的，可能你的身体未必是青年，但是心里永远都是青年啊。包括一些小朋友，现在你听到这样的歌曲，你已经是有一个成长的视角了啊。青年朋友都是青年朋友啊，青年快乐啊，青年日快乐。坚决不吃香菜的六六说，80后给年轻人的建议，多喝热水。谢谢不吃香菜的六六啊。当然我也是80后啊，我也给这个其他的朋友提过这个建议，但他们都说我这个灯味太重啊，灯味太重。右下说，中年少女想送给青年人几句心里话。一般说自己说中年，说自己是中年少女的，一般都是这个飘飘少女的啊，16岁的少女，就这种。他说一定要好好吃饭，按时睡觉，拥有健康的身体才是所有追求的底气，找到一件发自内心热爱的事，长久坚持下去，培养输出型的兴趣爱好，不断丰盈自己，最后允许一切发生。谢谢右下，我是叔叔说，年轻人过来人给你说的道理还是要听的，真的有时候会让你少走弯路。谢谢猪猪啊，咱就是说咱也是从小听到大这个话是吧啊。燕子说，人生建议就是啊，不要轻易给别人建议啊。网感非常足。富哥来了。

0: 感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劲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的音乐，北京时间17:48，热曲声飞扬，下巴愉快。8月12号星期三，小周末愉快。今天还是国际青年日，要祝青年朋友节日快乐。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给青年朋友一些小建议啊。看一下云天上音乐之声的 YPP 说，我给女儿建议，人家就说小嘴巴闭起来啊。相信你的女儿现在肯定是非常可爱，对不对？因为我猜应该可能是幼儿园或者小学阶段，对吗？因为这个话呢，这个话术基本上都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小学老师或者说幼儿园老师经常会用的话术，对不对？小嘴巴闭起来，我看这是哪个班的同学，是吧？这种很可爱啊。罗琴说，年轻人要努力快乐，要健康，要积极向上。是的，说的真对啊，给你点赞，谢谢你的分享。风铃渡口给青年人的建议，就是要多听中国的节目啊，越听越年轻，豁达和开心啊。这可能只是代表他个人的观点啊，我这补充一句，当然要多听我们音乐之声的节目，多听音乐之声的节目就会越来越年轻，豁达和开心，这是我说的啊。呵呵，吃饺子没输过，说要想要孩子一定要早要，岁数越大精力越少。谢谢你的分享啊。面朝大海，不要被游戏和刷剧浪费人生了啊，多读书啊，勤锻炼啊，人生更美好。就读书和锻炼确实是可以让人生更美好的啊。当然如果想要人生最美好，那一定就是多听好音乐啊，多听音乐之声播放的好音乐了。黎明的歌，夏天的味道。

云的歌曲《夏天的味道》。夏天过去了，你还怀念他吗？看一下云 TF 上留言的朋友，不知道各位说，给青年的建议是：睡觉前要少刷手机，少熬夜，还有不要吸烟，也要远离二手烟。谢谢不知道各位的分享。盲城球说：八六中灯，哎，八六年正当年呢，年轻的啊，你应该是过今天节日的朋友啊，青年日。以自我感觉很失败的前半生来讲，哎呦，这是不是有些过于谦虚了？认定一件事一定要坚持，不然会给以后自己留遗憾的哦。讲到了坚持啊，可爱的小兔子说：春哥好，你好小兔子。建议每天都听音乐之声，哎呀，给你点赞，这条帮我置顶好不好？帮我能不能置顶？建议每天都听音乐之声啊。

小虎队甜甜的作品叫你一声 my love。 北京时间17:53，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给青年朋友一些建议啊，我们来看看都是什么样的朋友，从什么视角给青年朋友的建议了啊。今天当然我们也是这个国际青年日，要祝所有听节目的朋友节日快乐。 INFN 吃好饭睡好觉，珍惜当下，也放长远光了啊，放长远的眼光啊，括号遇事拉开时间和空间维度去看待啊，遇到什么事要拉开时间和空间维度去看待啊。谢谢你啊，怎么这个时间和空间打架了是吗？干起来了，拉开他们，不要吵啊，拉开他们来看待一下也不错啊。罗琴说，电脑、手机、收音机都有听音乐之声，建议年轻人多学本领，学会和人沟通，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坚持弘扬正能量。哎呦，谢谢满满正能量的罗琴的分享。燕麦拿铁不加冰当当说，多读书，少看报，少吃零食，是多睡觉。听起来感觉是。

小虎队，叫你一声 My Love。 不知道今天下班路上天气怎么样，路况怎么样，心情怎么样呢？云天不上动画，要不是要说一进来听到方姐就知道今天是春哥当班舞一，我刚才看完之后我突然方姐是说的是万芳放的歌是吧，我突然想到今天一进来听到以为是对播呢是吧。原始向日葵说，如果我还是青年，我会告诉自己多去恋爱啊，但是一次终于一段感情，多去体会，受伤了也要积极向上，多去思考，特别是关于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可以听得出来是掏心窝的分享出来一些自己生活的阅历了啊，谢谢你原始向日葵愿意分享给我们。

听到前奏的 bassline 就知道这是一首充满着律动的歌曲了啊！今天是星期三，一周过半了，小周末愉快，8月12号。当然，如果你在下班的路上正在经历风、经历雨、经历开心，开心是必然的啊！当然提醒你注意这个路上行车安全。当然，这个如果有台风过境，要注意台风的防范。如果今天的天气非常的炎热啊，太阳炙烤大地，要注意防暑降温了。今天同样也是国际青年日，祝所有的青年朋友节日快乐。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给青年朋友一些建议，大家可以尽情的给青年朋友一些建议，可以从各个角度啊，从过来人的哥哥姐姐的角度，从这个大叔是吧，这个大姐姐的角度，也可以是从少年小朋友的视角，都是可以的啊。寸寸山河梦说，我给青年的建议是不必急于求成，允许自己慢慢的成长，守住善良，坚持热爱，照顾好身心，在平凡日子里积蓄力量。蒹葭苍苍，这个网名非常的有诗意啊。冲哥的歌单是懂70后的。H 选择记忆说，给青年的建议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听得进去建议。想问一下，选择记忆是属于哪个视角的？闹闹说，我在云南洱海啊，边骑车边听音乐，悠扬自在。年轻人需好好爱惜身体，珍爱生命，积极向上。谢谢闹闹，你是在闹海吗？张强的这首歌叫做《我希望在你的爱情里》，下小时见。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一加，学会放下遗憾，才能拥抱崭新未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好音乐持续陪伴。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Tank 的经典作品《专属天使》。北京时间18:05，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8月12号星期三，一周过半了，小周末愉快。当然今天还是国际青年日，要祝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们青年日快乐啊！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给青年朋友一些小建议。云天 App 上寸寸山河梦想送给青年朋友们几句心里话，不用拿别人的节奏来逼迫自己成长，没有统一的时间表，好好照顾身体和情绪，内心安稳才有力气追梦啊。谢谢寸寸山河梦的知心的分享了啊。 RHPI 说，声声入耳有新意，这感觉是经理进房间了是吧，经理推开门进入了办公室。哎，谢谢你啊 RHPI。 燕姿老铁粉说，年轻人选择结婚对象长相差不多就行，家里条件好不好无所谓，脾气好不好也不重要，最主要是结婚当天席面一定要好，就是说这个吃的一定要好啊。然后突然一个90度大转弯，因为我要随礼的啊，一个小幽默啊。好了，说点正经的，自己的生活是自己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啊。谢谢燕姿老铁粉 ，KNK 不要着急，什么事情都有个过程，所以没有什么值得着急的啊。有一个事还是蛮着急的。就是听歌跟着唱还蛮着急的。这首歌你会唱吗？王若琳

0: 新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新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2: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充满着画面感的一首歌，来自陈奕迅，叫做《好久不见》。北京时间18:20，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8月12号，星期三，一周过半了啊！今天是国际青年日啊，互动话题就是给青年朋友一些小建议啊。先来听歌。

刘德华的冰雨。继续来看一下云气上留言的朋友，左撇子老虎春哥，希望能沉得下心来，特别是在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多学知识，不管是在对于自己熟悉还是陌生的赛道上。多拉 X 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轨迹，建议永远只是建议，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吧，但要记得要学会变通，而且及时止损。想名字好难说，听着好久不见，不自觉地流泪跟唱，感觉好久好多好多好久不见的人想见。想名字好难，你现在需要的是在冷冷的冰雨中一个温暖的拥抱，希望你快乐好吗？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北京时间18:29，热情声飞扬。星期三，一周过半了，小周末愉快。8月12号，下班愉快。给年轻朋友一些小建议，云听 App 上单耳洞怪兽，早点学车，好好练车，可以极大的提升机动性能和自由度，这是非常具象的一个建议了啊。

0: 散场。
1: 萧亚轩感伤，看一下云听 App 上给年轻朋友的一些小建议的朋友啊，不知道取什么，这是他的网名。91年，正好35岁了，给自己的建议：坚持一项运动，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给其他朋友的建议，不要太乱进。没有啊，给他其他朋友的建议是：不要太着急，不要太焦虑，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节奏，加油。谢谢，不知道取什么这位朋友啊。 WYFP， 选择你爱的人，不要将就，会后悔的。海纳百川说，建议青年朋友们多读书啊，如果没时间读书，那就选择听书。读到这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他后面大概知道是，他说重要的来了啊，就选择听书，下载云听，里面有丰富的音频内容，总有你喜欢的。而且在我这个云听里面，我们有一个很有趣的约定，就是搜索一个数字，对不对？我们并不是比如说搜索音乐，比如说一本书叫《热曲声飞扬》，搜索不是搜索名字啊，搜索这个数字27，比如说它有一个代号啊，很有趣啊。新晚同学说，不要动不动就给年轻人一个建议，年轻人需要的是一笔巨款。这位同学请坐下啊。一笔巨款也是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啊，追梦人追出来的，对不对？等天晴说，给青年的人建议，不要听那些青年人的建议，过好自己生活，找到自己的快乐。

给我萧亚轩，这小节的歌曲都是充满着一些忧郁的色彩了啊！当然，这小节的歌名还有一个特色，就是都是两个字的啊。继续看一下云清青竹书，哈哈，读到听书，我也猜到了后面是云清了，是大鹅呀说听书，听陪书吗？谐音梗是要扣钱的啊，这是。两把老粉说，今年的国际青年日主题是境遇各异，愿景相通，借这个主题送给所有的同龄人以及比我更年轻的青年朋友，坚持做自己，做更好的自己，大家一定有绽放自己的精彩时刻，加油。

萧敬腾重制的这首歌《倒带》。继续来看一下云键上给青年朋友一些小建议的朋友们啊 ，YES， 开口就是一听就是老江湖了啊，年轻人，我突然有种电影感，年轻人一定要增加自己的技能啊，驾驶、英语、PPT， 乒乓球、游泳，乃至你们城市的商场逛明白了都行。我总感觉后面他就要抛出来一个什么什么商场欢迎您开业大酬宾之类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啊，未必也是一个过来人啊，感觉像是这个十六七八九岁的样子的啊。糯米说不要过度比较，不要内耗，保持好身体健康啊。这个中肯的留言，小胖不胖说戴头盔。不知道是哪位交警朋友，辛苦了啊。当然提醒大家，在下班路上，如果你是选择自行车或者是电动自行车出行的话，一定要戴好头盔啊。像现在在这个晚高峰执勤的交警朋友们，执勤辛苦了。

萧敬腾的倒带。接下来这条留言呢，颇有一些倒带的意思啊，模模糊糊说给年轻人的建议可能只是给过去的自己一个建议了，年轻人不会听给年轻人的建议的，就像年轻时的我们听不懂前辈的建议一样。牛魔王小凡说，管他几岁，快乐万岁，心理年龄永远18岁。还蛮押韵的啊。云朵朵说，学会攒钱的同时也要能力范围取悦自己，可以少攒一点，每个月都攒那就积少成多了。这个欠的债也是这样是吧。问蓝的哥傻瓜，其实

胖胖的春天，云朵朵说，除非置办家业，千万不要乱借钱。这是从一个过来人的角度来为我们分享了情感里面的一些故事。看一下云天上哪些过来人给我们分享了给青年朋友的一些建议。胖胖的春天说，爱自己，所有的羁绊前提都是好好爱自己，热烈的、赤诚的、自由的做自己。 谢谢胖胖的春天。云朵朵说，除非置办家业，千万不要乱借钱。几个笑着哭的表情吗？确实啊，置办家业的时候才是乱借钱乱花钱的好时候啊。这提醒我们要学会规划，对吗？谢谢你啊。 X77C 多锻炼，多看书，多尝试，多体验，坚持热爱，坚守善良。

感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劲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没力气，查出来所有的指标都是好，但是他总觉得精神头提不起来，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2: 对，
4: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睡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得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会造成你的气是不足的。
5: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6: 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云彩来娶我。
7: 我的意中人是个音乐电台，他会踩着14点的钟声，带着一整个下午的金曲来见我。5小时根本不够听。Miss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每天14点到19点准时开唱，陪你

回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45，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今天是国际青年日，祝所有青年的朋友节日快乐啊！当然，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给青年朋友一些建议，你会给哪些小建议呢？看一下云听 App 上给建议的朋友啊，海棠飘飘1212，不要乱谈恋爱，一个可爱的 emoji 表情啊，看起来这个留言并不是那么的。并不是那么的正式场合出现啊，带有一丝松弛感，不要乱谈恋爱。青竹说穿秋裤穿秋裤穿秋裤，重要的事情说了三遍啊。立秋就穿秋裤，未免穿的有点早了一些吧，青竹老师啊，开心一点说哈哈哈，主播搞笑，哎，谢谢你，是你更懂得这个搞笑啊。杨小妹说啊，86年年底40岁了，回想20到30岁，应该更放开手脚去做自己，尽力而为，享受青春。谢谢杨小妹。秦月峰，家有背景就留在老家，啥都没有就去沿海经济发达的地方，家有背景板行不行？妖苏杭说，这个男主持是放学绕大半个城送女同学回家，只是为了讨论学习的好男人哟。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前两天分享的故事，好听好喜欢，是魏野吗？是的，我是魏野，我也很喜欢你啊。三个娃的妈说，年轻人还是要多考一些证书的啊。谢谢这个朋友提给青年人提出的怎么考，就是考几分手啊，大概是可以展开说一说吗？我相信三个娃的妈一定是有些感触，或者说有些故事的，对吗？啊，梁咏琪的歌短发。

梁咏琪的短发。继续来看一下云青 App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啊，给青年朋友提的一些小建议了啊。想变瘦的胖桃，这个名字还蛮具有说反差感以及这种煎熬感是吧？想变瘦的胖桃，那我相信你一定是这位非常乐观开心的朋友啊。他说多吃好吃的，多吃好吃的，多吃好吃的，很多感叹号，年纪上去代谢不好了，再吃会胖的。没有，只要是爱运动心情好就不会在乎这些的啊。有好音乐的陪伴永远都会快乐的。夏小黑，不要乱谈恋爱，特别是那些女孩，最终她们都会哭着和别人走进荣华富贵的婚姻。一个搞笑的 emoji 表情包。非常幽默的一个留言啊。雪孩子说海棠飘飘让我想到了该表白就表白。是的啊。Jim 小樱桃说我的意中人就是冲哥，这怎么说来什么，就是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啊。感谢Jim 小樱桃的这个分享啊。当然我觉得可能你或者说有一些个别的朋友会有一层滤镜在加在这里啊。我还是要提醒你和类似的朋友啊，你们等的并不是我，你们等的是音乐之声的好音乐啊。我们的意中人都是音乐之声的好歌曲。今天的节目到此就要告一段落，陪伴告一段落了。后面的时间呢，就是大家的意中人，卓然小姐姐来了啊，许茹芸的歌《我依然爱你》，下班快乐。我不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一家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度过无人问津的时光，终会迎来漫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

听到这首全新的电影舞曲，电音舞曲，这是来自陈慧琳和她的老搭档雷颂德共同来合作的。好像只要是雷颂德出手炮制，就能为陈慧琳又打造一些全新的流传度很广的金曲啊。19:0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欢迎你的光临。今天晚上我们共同两个小时来听 Top 榜上面的这些新歌。继续迎来的依然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如果你正在等待全新的机遇降临，那需要有一个非常从容的耐得住的态度啊。这首歌来自容祖儿的全新的粤语新歌叫等等等等。

听到容祖儿非常坚决有力的歌声，你就能感受到她的这种很从容淡定的舞台的态度啊。这首新歌四个字，等等等等。而继续迎来的这首歌也是有关于等待的，等待迟到的朋友，坐在公园晒太阳，看着路人起舞，看着小猫在秋千上打盹，你会不会突然想打哈欠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有关于生活当中非常轻松的一个小的情境，被黄雅莉唱到了这首新歌当中。然后很有趣的是，这首歌也是由另外的一位唱作人严泽欢来担任制作人的。你能感受到这种小巧和恰到好处的音乐的编排。 News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的新歌推荐，我们来听黄雅莉的打哈欠。各位晚上好啊，我是卓然。

0: 朋友的音乐，19: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各位继续晚上好啊，我是卓然，也看到很多的朋友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来打招呼了啊，喜欢哪首新歌，也欢迎来到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在首页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呢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打字留言，我们都能看到。
1: 一颗不想
0: 听到的这个深沉的歌声，它是吴克群。这次的这首新歌讲述的是面对渐行渐远的一份关系，内心的那种纠葛，还有不得不做出的无奈之举，所以用到了很多重复和递进的那种词语的表达的方式，比如说你说的东西我懂我懂，那好，那我走我走啊。这首歌曲歌名就叫我走我走。

0: 刚才我们听到那种重复和递进的歌词的表达方式，而下面这首歌你能感受到那种从疑问到肯定的一场自我博弈啊。来自张延琪和姚晓棠合作的这首歌叫忘了吗？忘了吧。
1: 当思绪又踏上归途，那记忆该如何清除？连消息我都能背熟，却还是灰色的围堵。凌晨三点半的房间，换了灯没掐灭的香烟，我把一切都交给了时间，包括了回忆和思念不停歇。为什么夜晚开始变得很慢？当时的你也慢慢对我冷淡。你说如果当我们开始冷战，就把一切归零，把爱全

听到这首非常温婉的带着中国风味道的歌曲叫清风微微，是上周新歌上榜最好成绩排在第十一名，来自曾舜晞的这首新歌啊。而紧随其后的上周新歌上榜排在第十二名的歌曲，林伟俊自己来作曲并且演唱的这首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李佳薇，甲乙丙丁。第九名，韩庚，戴佩妮， I'm Sorry。第八名，萧敬腾， Alin，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第七名，派伟俊。

0: 第六名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1: 不必被谁许可，我们过着随时过着泡沫，一路无人知晓，直到我们相遇这一刻。
0: 第五名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
2: 整个世界并不只要我开心。
0: 第四名周兴哲 All for you。第三名王赫野《寄往巴黎》的唱片。第二名王以太《爱热》移居。

感受到赵俊在这首新歌当中啊，这种 R&B 的很有动感的这个舞曲的节奏当中，也在不断的去挑战自己声音的极限呢。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新歌上榜，上周的新歌上榜排在

在第十八名，赵俊带来的会唱歌的皮卡。时间来到了19:34，纽斯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卓然。其实听到这个有点伤感的歌声啊，上周新歌上榜排在第13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赞。

0: 心手，
1: 把那种委屈和失落诠释的淋漓尽致。曾比特的这首新歌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啊！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他的 ID 号是我说我是齐天大圣，他说晚上好啊，坐标杭州，前几天受到了台风影响啊，风雨很大，然后今天刚刚放晴，傍晚的时候呢一场大雨令人措手不及的啊，特别理解你的这份心情啊，今天刚放晴你刚松了一口气啊，结果这个傍晚这场雨又杀了一个回马枪是吧，这个时候齐天大圣的金箍棒72变翻筋斗云好像也使不出来了啊，雨总会停的，天总会放晴的，希望明天杭州的晚霞比今天更好啊，更漂亮。确实我相信过去的这些日子当中应该有很多城市的朋友们感受到了持续的强降雨，是不是啊？也是因为台风白海豚的残余环流还在持续的发力当中啊。那如果还说这个强降雨要继续持续的话啊，这些城市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啊，有的时候可能雨会来得比较急。

尤其是这个早晚高峰的路上肯定不是那么好走，所以呢如果现在有在风雨天正在下班的朋友们啊，下班的路上千万别着急，别赶，平安到家最重要。希望明天一早大家也都能看到雨过天晴的好天气啊，照顾好自己。我们继续来分享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上的这些新歌，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葛大为来填词，然后徐佳莹来作曲啊，这一对黄金组合他们是为谁而创作的呢？是为梁咏琪。梁咏琪这次也是出道30周年啦，然后呢推出了这是他的全新专辑的一首先行曲。哇，全新专辑，这也应该是梁咏琪时隔16年啊即将再次推出全新大碟。来分享这首歌叫远距离。

很多异地恋的朋友听到的这首歌曲之后应该会深有感触吧，梁咏琪带来的《远距离》。其实迎来的这首歌曲上榜已经3周的时间了，目前排在榜单第4名，周兴哲 All for you。

感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劲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理想没有华丽登场，我在人生跑道总会慌张，我没能让伤疤变得漂亮，但我知道未来欢迎我继续去闯。我的笑，我哭着把世界叫醒，世界很忙围着我转个不停，

我们听到了傅龙飞非常有冲击力的说唱，还有希林娜依高很温柔又很空灵的 hook 的演唱，真的是一刚一柔，能够感受到那种即便身处逆境也要坚持向前的态度啊。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上周新歌上榜排在第19名，

来自傅龙飞和希林娜依高的合作，歌名叫《笑脸》。19:54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继续直播当中，我是卓然。继续听到这首歌上榜2周的时间，目前排在第7名，派伟俊参与词曲创作并且演唱的这首《Bad Eye》。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Top 研究所给音乐加点料。

听到这首非常酷的歌曲，来自五位兄弟的演唱合作，郑伊健、陈小春、谢天华、钱嘉乐、林晓峰共同带来的《一起来一起走》啊。这首歌呢，也是电影《黄金兄弟》的主题曲啊，唱的就是那种兄弟之间出生入死，然后无所畏惧的一份义气啊，这样的一份肝胆相照。时间来到了8月12号星期三晚间的20:05，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中国Top排行榜，各位继续晚上好啊，我是卓然。今天这个日子啊，8月12号很特别，它是国际青年日。其实从2000年第一个国际青年日到今天这个日子呢，已经走过了27个年头了。它是专属于全世界亿万青年，也是承载着对于青年成长的期许和厚望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啊。然后你会发现呢，青年的力量其实往往是在同行当中来生长出来的。每一份梦想会因为另外的一份梦想的靠近而更加的坚定，而每一次前行也因为同伴的支持而变得更加的有勇气。所以呢，今天晚上这个小时我们来听听那些讲述了关于陪伴与同行的故事的歌曲，与你并肩。那说到这样的一个小小的音乐主题，就不得不提到今年暑期正在热映的电影《八仙》。电影当中，吕洞宾召集了七位各怀心思的普通人，然后为了同一个目标组成了一个临时的草台班子，但是他们不问来路，只问对错，然后最终他们汇聚成了冲破一切的焰火。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这首主题曲也是非常契合电影的主题，周深和艾拉陈嘉桦现场的主题歌，唱出了他们相互奔赴和彼此相融的力量。这首歌《全世界的雨》也是最近我们套榜单上面的一首冠军曲目。

0: 周深和艾拉陈嘉桦为电影《八仙》献唱的主题歌《全世界的雨》最近也是在我们套排榜的榜单上面上榜了，上榜两周的时间，目前排在榜单第六名。当然这首歌曲已经成为了我心中的冠军歌曲，而至于它到底能不能成为我们榜单周榜的冠军，我们拭目以待吧。然后在两天之后周五啊，就会有全新榜单的揭晓。
1: 乘着寒暑
0: 电影《八仙》当中的各位主人公，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啊，有不同的出身，然后不同的优点缺点、啊、当然也有不同的目的，但是在做对的是这一点上，他们还是达成了共识。我想这就是八仙的团魂。而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旅行团乐队，也是非常有团魂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他们20周年的纪念专辑《团队》当中，其实探讨的也是各式各样的一种形式的连结，包括他们团员之间的并肩的一份羁绊，包括他们和每一个乐迷之间的情感。这首歌《一起做那样的人》。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面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着玻璃反射着霓虹，这街道璀璨着夜空，这城市依旧繁荣，没有了我没什么不同。是否我根本就平庸，我把自己看太重，我移动置身人群之中，原来我孤单得很普通。该怎么形容脚步的沉重，没有方向在移动，久违的笑容在问我到底应该何去何从。没有人能懂，也没有观众，那迎面而来的夜风带刺骨的嘲讽，而我只

那这首歌曲《有梦不难》，林俊杰和他的音乐伙伴们一起完成的，这是一份笃定的相互的陪伴啊，告诉你当你有梦的时候，身边有人陪你一起扛一起闯。真正的力量从来都不是一个人有多强，有的时候是一群人在一起，然后彼此托举，共同成为更好的自己。20: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天国际青年日，我们来在音乐当中感受青年的并肩同行。这首歌来自秋风泽和艾薇，《一起寂寞》。

陈奕迅的在你身边。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琼英她说九号去看了周深的演唱会，真的是这个夏天最美好的回忆啊！周深真的是一个浪漫的疯子啊，放了三次烟花，舞台美，灯光美，歌声美，心美。看来现在是陷入到了一个深深的一个回味当中，是不是？然后心里也是感觉到美美的啊！对，你口中的这个浪漫的疯子，确实回到了自己成长的家乡贵阳啊。

然后就把这个浪漫玩到了极致啊！据说他请到的是，做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还有法国戛纳国际烟花艺术节的国家级的焰火团队啊，为自己的家乡贵阳这场演唱会准备了，就是你说的3次，然后整整将近10分钟的定制烟花秀啊！据说这个烟花因为非常的盛大嘛，所以呢场外数公里之外的城市的市民抬头也能看到这样的一份美景、出生的烟花也算是照亮了美好的贵阳的夜晚啊。苏醒，我们在一起。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李佳薇，甲乙丙丁。第九名，韩庚，戴佩妮， I'm Sorry。第八名，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第七名，派伟俊， Bad Idea。 第六名，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2: 不必被谁许可，我们过着随时过着泡沫，一路无人知晓，直到我们相遇这一刻。
1: 第五名，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第四名，周兴哲， All for you。 第三名，王赫野，寄往巴黎的唱片。第二名，王以太，爱热，移居星球。
3: 能让我永远停留，你的引力在紧紧地抓着我不放手，到时间尽头。
1: 第一名，陈伟霆，乐此不

0: Top 研究所，给音乐加点料。
1: 因为今天是国际青年日，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的 Top 研究所的小主题是与你并肩，从一个人的想象变成了一群人的信仰。这首歌 Glee Cast Imagine。

国际青年日与你并肩，我们听到来自 Glee Cars 这个版本的 Imagine， 然后 Glee Cars 这个版本它是由好几个人来轮流领唱，然后大家来和声完成，所以你会发现每个人的嗓音都有不同的质感，不同的情绪，而当他们汇聚到一起的时候，好像所有的差异都被包容进了同一段旋律当中啊！这种歌声上的并肩好像也让我们感受到，其实不同的个体它能够在一起还放得下分歧，共同在表达同一个信念啊，所以并不是说一个人在空想，而是很多人都在一起相信着。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中国 Top 排行榜国际青年日的特别主题与你并肩，我是卓然，范玮琪在幸福的路上。

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

每一段旋律都为您悉心甄选，每一次相逢都化作真诚相伴，时而澎湃激荡，时而轻快律动，有缱绻绵长的悠远韵味，也有元气昂扬的晨起欢歌。每个清晨7点到10点，动听无极限，与你一起穿行通勤长路。

0: 我要的音乐，20:5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卓然。今天是8月12号，国际青年日，让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感受青年同行的温度和勇气。上个小节我们一连还听到了薛之谦的《陪你去流浪》，以及棉花糖带来的《明天会好》，我还是这么相信。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曲，我相信每一个被爱、被身边的朋友托举过的人都听得懂这首歌啊。
1: 转眼我就要离，
0: 何洁在这首歌当中，其实唱的不仅仅是感谢，更多的是一份因为这份感谢而积攒在内心的力量，可以更好的拥抱未来。这首歌《希望》。

国际青年日与你并肩，这个小时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是苏打绿的鼓手小薇写给乐团成员们还有一直支持他们的乐迷朋友们的这样的一首歌。那些年一起熬过的难，一起扛过的痛，哪怕大家嘴上不说，哪怕各自沉默，但是心还连着，这就是一起走过的人。不知道这个小时的很多的歌曲会不会也让你想起那些曾经和你并肩站在一起的朋友呢？苏打绿，当我们一起走过。

0: 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林昱直，真正的默契从无需刻意言说。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读懂生活中的沉默的温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这首歌当中有一种冲出去的镜头啊。如果说你现在正在深陷沙发上面，有没有一种突然想起立的感觉？刚刚听到这首有着电子的律动、摇滚的张力，来自萧敬腾的一首歌叫《野生》。时间来到了8月12号星期三晚间的21:05，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卓然，让音乐替你完成一场释放陈楚生的暗夜。

陈楚生的暗夜，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有什么样的听歌心情，欢迎随时来分享啊！下载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在云听 APP 的首页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呢，可以打字留言，我们都能看到。佩哥他说礼拜三加个班，在一天忙过一天的日子里面，在 Music Radio 一边听歌一边做事，是自找的一种缓解方式啊。特别理解你说的啊，我觉得音乐也许不能帮助我们去解决多少实际的问题，但是它真的是陪伴我们撑过了解决问题的太多的过程和时间。让我们继续用音乐给生活续个杯。北京老耳他说，城市副中心北京通州区梨园九棵树一带哈、啊，突然下起了大雨，然后说北京虽然是解除了暴雨预警，但是随时还是会有阵雨。非常感谢老耳给我们发来的实时的战报。夏天的阵雨啊，尤其是台风过境的天气，好像就是这样。不请自来的客人一样，是吧？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了。还在路上的北京的朋友们啊，不管你是开车呀还是步行，都一定要注意安全。雨天地滑啊，当然车速也要慢一点，步子稳一点。我们继续来听歌 ，Hello Nico 乐队这首歌叫《光》。

开车过程中，如果遇到路口或者学校附近，即使没有红灯，也请您适当降低车速，留意观察交通状况，稳步通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对您的付出表示感谢。

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松云，他说特意等到这个点儿，刚想出去碰碰运气啊，看看能不能看到流星雨，然后衣服都穿好了，就听窗外大雨倾盆而下，然后脑子里面突然冒出了一句歌词，不可思议吧，梦在瞬间崩塌。所以这哪是流星雨啊，这是零星雨吧。但是啊，这个突然脑海当中冒出歌词这个反应啊，还是给你满分。感觉有的时候在失望的时候，你可以用一种巧妙的方式啊，或者用这种音乐的方式接住自己，我觉得本身也是挺了不起的一种能力啊。今天晚上的流星雨没有看成也不要遗憾啊，宇宙可能觉得这个流星雨呢应该是留到一个更巧的晚上啊，等你抬头的时候呢刚好划过，是吧，那才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机缘啊。今天晚上你收获的是雨声，是歌词，还有此时此刻的安宁吧。李健，城市之光。

又有电吉他，又有古筝啊，感觉真的是中西合璧，然后又非常有现代感的这首《城里的月光》。这个版本呢，是来自魏如萱和 Ice Paper 的合唱，翻唱许美静的歌哈。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这位朋友叫汾阳市地，他说我是福建人啊，然后西肺，现在住院24天了。我是中央台的老听众啊，谢谢主播的陪伴。汾阳市地啊，听到你住院24天了，我的心里还是微微一紧啊，也很谢谢你愿意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然后把信任交给电波。

最好的可能了。你说你是中央台的老听众，那大概也经历过很多很多个音乐陪伴你的夜晚啊，就让音乐一直陪伴你，在那些觉得不是很舒服睡不着的深夜里。今天晚上当然也是同样，希望你早日康复，好好休息啊。好像许美静的很多的歌曲都是陪伴晚归的朋友，这首歌

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考拉，他说楼顶等着流星雨，看到了北斗七星，看不到流星雨也无所谓，躺着听着音乐之声播放的好听的音乐，也是很美妙的夜晚。又一位听众提到了流星雨啊，今天大家是不是等的都是英仙座流星雨啊？据说这个流星雨呢，是以流量稳定、流星明亮、速度快来著称的啊。然后说呢，应该是今天深夜到13号凌晨是一个最佳的观测时机。然后说后半夜啊，特别就是凌晨2点到4点是流星数量最密集，然后辐射点啊升得更高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不知道有多少的朋友会在今晚一直守候呢？我觉得啊，看到了流星就当是惊喜啊，没有看到呢，也拥有一个安静的夜晚吧。流星不一定为你停留，但是我们的音乐一定准时陪伴你。齐秦，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把歌声交付梦想，海洋会回答江湖，江湖会回答河流，跨过江海，跃入人海，跟 Music Radio 一起奔赴远方。

网友的音乐，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继续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这位朋友他的 ID 尾号是 LA， 他说今天呢是11岁儿子的生日啊，带他去郊区看流星雨，想带他体验一个

不一样的生日啊。看来这是想送给儿子一整片星空当生日礼物，是不是啊？11岁啊，正好是开始对宇宙啊、对世界充满好奇的一个年纪啊。相信这个夜晚他会记很久很久的，也许很多年之后他长大了不会记得那年生日啊吃了什么口味的蛋糕，但是他应该会记得11岁那年的那样的一个晚上，爸爸带我或妈妈带我，好，对，你到底是爸爸还是妈妈，带我去看了一场流星雨啊，真好。不管今天晚上能不能看到流星雨，我相信也已经是拥有了一段一起在星空下等待的非常美好的时光，那就送给小寿星这样的一首歌，也是林俊杰呢唱给所有正在成长当中的人的一首歌，祝愿小寿星生日快乐，不断进阶，这首歌进阶。

听到这首歌来自郭采洁，昨天的月亮是圆的。看到苗苗他说感觉好久没有听到许美静的歌了啊。对，今天晚上我们分享了都是夜归人，他说忙里偷闲来冒个泡，欢迎冉姐休假回归。是的，我上周休了一个假，然后去了一趟山东去到了烟台和威海。知道我现在就是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吗？就是这一趟啊，我在海边见到的月亮怎么那么大，那么近，那么亮啊，就是有一种超现实的感觉啊。就我和我的同行的好伙伴们，我们都是感受如此，就觉得月亮有点不太像我们平常看到的那个样子，好像就是格外的像是在电影当中才会出现的画面啊。可能见识有点短是吧，也许威海和烟台的朋友都说，哎呀，你们平常都是怎么了，这个对我们来说是稀松平常的一件事儿啊。后来我想也是啊，可能就是海边空气里的灰尘啊，或者是水汽比较少，然后月亮反射的这个它的光啊，对，太阳照到了月亮上反射出来的光，也许就能无损传输到我们的眼睛里面啊，就也没有所谓的雾啊，或者是云雾这些给它加滤镜，就显得非常的清晰了。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的月亮就是它最真实和最干净的样子吧，就是它本来就是应该有的样子啊。所以现在呢，我还是会回想起海边那个又亮又近的月亮。也欢迎各位在海边的朋友也来分享一下你们的感受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云听月之声互动直播间，聊聊你的听歌心情。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打字留言我们都能看到。当然在抖音搜索卓然555三个五啊，来到我的账号给我留言，我也能看到。杨坤，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

听到的是来自 Penny 带 Penny 的好感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卓然。继续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虾小黑他说，冬天的时候我查了天文通，然后晚上七点呢，我在海边等海上月出，出租车师傅说再不走就没车了，然后我说呢，十分钟之后月亮就出来了，然后司机师傅说他在海边二十年了，这会儿肯定没月亮，然后十分钟之后我看到了绝美的海上月出，红色月光洒满大海。哇，小黑看到的是月亮最浪漫的出场方式啊，这算什么呢？特意换了一身红袍来赴你的约，是不是啊？哎，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哈，美好就藏在再等十分钟里，是不是啊？你的耐心换来了非常美好的画面和回忆啊。我们继续来听歌，李佳薇《拥抱不算爱情》。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晚上十点，我是段爱璇，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让平凡的日常变得热烈闪光。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我们以前总觉得父母的目光是追着我们的啊，就像月亮跟着我们走一样，无处不在。而我们呢，然后慢慢长大了，追着更远的梦跑了，然后一回头发现父母的白发才是我们怎么也追不上的东西啊，突如其来的这种紧迫感，不知道你曾经有过吗？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特别像是一封家书，是不是啊？汪苏泷带来的《让爱抵达》。22: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焦麦琪，今天也想见到你。

Twins 下一站天后。之前我分享到了我去烟台和威海休假，然后在海边看到了我觉得像是超现实美丽的又亮又静的大月亮。然后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了理想的猫 CC， 然后他就说啦，那是因为在大城市混凝土的高楼大厦工作呀任务啊把人束缚了，然后在海边呢只有自由自我自然自在，所以可以看到天海，感受到假期的愉悦啊。我觉得理想的猫 CC 这个总结太到位了，尤其是你的这个四字原则啊，自由自我自然自在，哎，我要把这个记下来，直接可以用作日常的一个 slogan。 是啊，月亮之所以那么亮，当然海边城市的空气的干净清新让它更加清晰地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这是一点。当然我觉得也是因为好像终于有这样的一份自在自然的心情，抬头好好看看他了啊。拼了战斗，泪光后的自由。也欢迎更多的朋友继续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可以来分享你的听歌心情。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继续迎来的是徐佳莹，哦，徐佳莹唱歌经常让我们感受不到那种技术的呈现，好像更多的是他在歌唱他对于很多生活细节的感受，对于爱的理解。这首歌也是比较的温暖和安心，你有我。

是否也有在深夜焦虑的时刻？其实因为激素分泌的关系，深夜确实容易感到低落，但请记得，太阳出来之后，一切都会感觉焕然一新。不要在深夜醒来时过于焦虑和烦恼，如果偶尔失眠，就让它失眠，放松心态，迎接新的一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用一首好歌陪你失眠。

我要的音乐时间来到了周三晚间的22:17，欢迎你持续锁定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听到这首歌潘玮柏第二顺位。

听到这首融合了 R&B 和 Future Bass 元素的歌曲《伤情歌》啊，来自潘玮柏的《第二顺位》。然后在感情当中排过队的朋友，可能会对这前后的两首歌曲格外的有感触啊。好像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状态，你明知道自己排在后位，却还是舍不得离开，然后总觉得自己再努力一点，再付出一点，就能往前走一步。但是感情呢，好像等来的也许往往不是对方走向你，而是你终于发现自己站累了。容祖儿，16号爱人。

张学友，我真的受伤了。每一字一句，唱出了那种正在发生的变化，正在流逝的温暖。这一字一句落在人的心里，可能又会被每个人内心的故事放大100倍。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曲，同样也是能够感受到一种清醒的沉溺，那种不想承认的事情，但是又不甘心的离开。江美琪这首歌她自己来作曲的，葛大为填词。房间

22: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这首歌特别像是一篇观察笔记，郑清，人类学家。这是

这首非常 chill 轻松摇摆的歌曲来自吴汶芳，人间游戏。在清醒和梦之间有一种中间状态啊，也许你知道自己在做梦，但是你也舍不得醒。孙盛希，这首歌叫清醒梦。

0: 晚风吹走了白天的燥热，琴弦弹奏出青春的斑驳，街边的路灯把影子拉得好长，远处的草地仿佛还有人合唱。
1: 刮风这天我失踪了，
0: 夏曲轻轻扬，前路皆晴朗。音乐之声和你一起枕星光入眠，踏歌赴远方。每晚21点到24点，今宵。

0: 我的音乐。
1: 金宵夜未眠正在直播，我是卓然。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曲，蔡健雅自己来词曲创作的，感觉这首歌已经成了很多很多的人在

失恋或者是放手的时候的一个疗愈出口。而且你会发现近些年来呢，这首歌在短视频平台还有各大音乐平台，它的热度一直都在慢慢的攀升当中啊，还被大量的翻唱了。放手不是放弃，而是放过自己。当你不再想要强求的时候，那就 letting go。 蔡健雅。

说到爱，这张专辑当中的 Letting Go， 它不是专辑里的主打歌曲，但确实成为了很多很多人的心头好。有没有歌手在做自己的巡回演出的时候，不唱自己的热门主打歌，而唱那些非主打歌呢？有的，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蔡健雅，在今年干了这样的一件非常之有勇气和自信的事情啊，他的 Into the B-Sides 啊，巡回演出，然后去到了应该是四站啊，啊，包括上海啊、广州啊、成都，好有勇气啊！我觉得蔡健雅做了一件非常非常有勇气的一个事情，但是更多的能展现出来的就是他对于自己所有音乐作品的一份强烈的自信啊，然后一切都让音乐还原本真。所以你支持这样的巡演吗？林俊杰的 Always Online。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不追逐盛大的经验，平凡的日子也能开出温柔的花。深夜11点，我是一加，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听到这首歌可以闭上眼睛，想象自己正在一场大雨里，踩着节奏，把那些沉重的东西、伤感的情绪一点一点甩掉。 Karen 莫蔚这首歌 Dancing in the Rain， 里面有非常轻快的打击乐，还有让我们可以摇摆起来的雷鬼节奏。到底是谁为莫文蔚写下了这样的一首很特别的舞曲呢？他就是非常擅长雷鬼音乐的 Masca。 对，刚刚这首歌曲的词曲作者就是 Masca。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莫文蔚特别敢于去合作或者是启用一些非常特别的音乐人，总是在音乐的路上不断地去探索新的风格，还有新的演出的形式。时间来到了周三晚间的23:06，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乐七俱乐部的这首新歌《透明的梦境》。

陶喆的《黑色柳丁》这张专辑应该是很多朋友心目当中的神专，陶喆的第三张个人专辑。这张专辑在当时可以说呢，它的音乐风格非常的前卫和丰富啊，融合了像摇滚、嘻哈、R&B 很多很多的元素，当然更包括这张专辑当中的很多的歌曲都是有种社会观察的视角啊，然后包括陶喆，然后在2年前的时候还发了一篇微博，很惊讶于说大家怎么在现在还在不断的去讨论讨厌《红楼梦》啊，这样的一首收录在《黑色柳丁》专辑当中的歌曲啊，他也是觉得非常的惊喜啊，因为当时做这首歌曲的编曲，其实在当年的华语乐坛当中是很前卫的，很少有华语歌曲会用这样的一些节奏型啊，还有这种英伦风的元素。我们再来听一听陶喆的这首《讨厌红楼梦》。

电动车在空旷的室外和室外智能充电桩充电是最安全的，不要等电动车电用尽的时候再充电。当电动车的电量还显示一格电时，就不要考虑再继续骑行了，需要准备充电了。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一定要记住哦。

我要的音乐23:17，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的是严中的每一天都想见面，如果你还没睡，那就让我们继续陈粒亲爱的你。

陈粒好像总是可以把很多的小情小爱小情绪唱得非常的大气和辽阔，当然也是有托于这首歌曲的编曲啊，也很丰富很特别，当中有很多的一些转折层次的变化。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带来的《亲爱的你》，感觉是把旅行写成了一种状态啊，不是说去了多远的地方，而是和亲爱的那个人在一起，哪怕只是散散步啊，也充满了温情，非常梦幻的一首歌，就像是在房间里面做梦啊。不过呢，继续迎来的范玮琪这首歌就真的是出发了，因为写满了很多具体的地名，心都不会解，所以你想把什么样的好风景分享给哪一位呢？范玮琪这首歌，和你一起环球旅行。

范玮琪和你一起环球旅行。看到云听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有些朋友来打招呼说晚安啦，不留你们了，早点休息啊。万里君童他说，发现听歌写日记是一个不错的习惯，文字是有温度的，哎，这个习惯真好啊。有的时候呢，一首歌曲很像是一把钥匙，能够打开我们心里某个房间的门。当然你今天写下的这些文字也会在某一天成为你回望此刻的一个坐标，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深夜当中有一首歌曾陪伴你认真地思考过当下，也思考过未来。

0: 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1: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0: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1: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继续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这位朋友他的 ID 尾号是 FK， 他说呢，本来是在用传统的收音机听，然后为了跟你互动，我又找了一部手机，还不错，云听 APP。 走多远有尽头，哎，大家有没有突然发现不用连接任何网络也能收到来自远方的声音，这种感觉是不是在当下非常的稀缺啊？哎，传统收音机来听节目可以拥有这样的一份稀缺的踏实感啊。对，它不是被算法推送到你面前的，而是你在旋转这个收音机的旋钮的时候你自己找到的。当然也是非常感动于这位朋友愿意多拿起一部手机来互动的心意啊。23:31，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继续直播当中，我是卓然。听到这是张靓颖带来的。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不要说话收录在陈奕迅2008年发行的专辑《不想放手》中。这首歌是陈奕迅普通话作品中颇具代表性的一首，他把重点放在说不出口的情感上，用克制的旋律和近乎低声倾诉的表达，写出成年人在爱恋或单向守护中的沉默与深情。词作者小柯全篇没有华丽的词藻，只用朴素白描与具象细节精准捕捉暗恋者满心欢喜却小心翼翼的状态。核心句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完美呼应不要说话的内核。整首歌没有一句直白的我爱你，却字字句句都是藏不住的深情，写透了暗恋的感情。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藏在沉默里的守护。不要说话这首歌提供了一种少见却真实的情感书写，有些喜欢并不通向结果，却仍然值得被认真对待。有些深情不靠说出口来证明，反而因为沉默留下了更长久的回响。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陈奕迅，不要说话。

回到的音乐，继续看到这位朋友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是大鹅呀，他说周六去天津看了杨千嬅，然后周日晚上还在天津的海边吹海风看涨潮，觉得班位都被吹散了，然后虽然半夜十点才启程返京，但是在海边也太美好了。十点算半夜，那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算什么？算大半夜吗？啊，海风不仅吹散了你身上的班味，主要还是给你灌了浪漫的一嘴咸味和自由的味道吧，是不是？只要心里的那片海还留着啊，回头走进办公室，你就是整个单位海盐味最浓的仔。好啦，不管你是带着海风的余味，还是带着未完成的忙碌哈，下周三晚上的7点到12点，我还是会在音乐之声，陪你度过下一个漫漫长夜。好啦，今天晚上卓然5个小时的音乐陪伴要暂时告一段落了，然后送上阿令和小雨的这首歌920。哎，说到小雨，今天琼英还向我推荐了小雨的全新的专辑，他说还是非常熟悉的小雨的音乐的配方啊，而且觉得非常的好听，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听听看啊，然后回头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小雨的新歌，来听这首920。那就是这样啦，我们回见，下周三晚上再见。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每一期为你带来一位欧美歌手的五首最佳作品。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各位好，我是 Lobo。今天为你准备的特辑是关于 Celine Dion。他的人生故事堪比一部电影，你能感受到一个活生生的人是如何起起落落的。虽是巨星，但他却一样贴近平凡。12岁时，他的亲哥哥寄出去的一份 Celine Dion 的录音带被一个42岁的经纪人听到，那人思考之后抵押了房子为他出唱片。后来这个男人成为了他的丈夫，陪伴了他22年之久，见证 Celine Dion 成为国际巨星，直到2016年男人因为喉癌离世。而2022年已然是 Diva 的 Celine Dion 被确诊僵人综合征，一种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肌肉会不受控制的痉挛，他一度无法唱歌，甚至无法走路。就是这样，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他依旧站在埃菲尔铁塔上唱了主题歌，那是他确诊后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全世界看着他重新开口。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那是一种勇气和人类最强大的力量。开篇说了很多，还是一起来听听这位世界级音乐人的作品。
2: Yes, we get ready to touch Celine Dion's top 5 old tracks.
4: Number 5.
3: 第五位是这首 All By Myself。 这歌本来是别人的歌，并且是一首上了年纪的老歌，原唱是 Eric Carmen， 并且是1975年的版本，极其古早。但 Celine Dion 在1996年翻唱它的时候，干了一件非常聪明的事儿，他保留了原曲开头的那段钢琴独奏，那个旋律其实来自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然后他把自己的人生直接铺上去，从一个低到几乎像耳语的音句开始，一层一层往上堆，到副歌最后一个高音D出来的时候，你感觉整首歌像一栋楼被他从地基拉到了顶层。 All By Myself 这首歌在 Billboard 最高冲到过第4名，但说实话，这首歌榜单排名一般，更重要的是它让全世界知道了一首70年代的 soft rock 老歌可以被一个女歌手的嗓子改写成殿堂级的 ballad。
2: When she hits the final note, you forget everything else. Number 5 from Celine Dion, All By Myself.

0: Number four。
1: 时间来到1993年，这首歌在当年的 Billboard 榜单冠军位置上连坐四周，它就是 The Power of Love， 依旧是一首翻唱作品。这首歌最早是 Jennifer Rush 在1985年唱的，但 Celine Dion 的版本出来之后，基本上就把前面所有的版本都盖过去了。你知道他录音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吗？制作人 David Foster 让他把整首歌从头到尾一遍过，不切不接不修补。那个年代大部分歌手的录音是逐句拼出来的，但 Celine 把整首歌一口气唱完，中间不停，就是这样玩真的。主要还是因为这首歌讲的是爱的力量，如果歌手自己唱的时候都没有那种一口气到底的气力，又怎么能够说服听众呢？这就是 Celine Dion， 她不靠修音，她靠的是真嗓子带出的真感情。 One take, one voice, one love story that changed everything. And this is the power of love from Celine Dion.

Number three， 这首歌呢又是翻唱，很奇怪 ，Celine Dion 的翻唱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It's All Coming Back to Me Now， 歌的来头很大哦，作曲者是 James Diamond。1989年，他先让一个叫做 Pandora's Box 的女子组合唱了这首歌，结果专辑在美国。

国压根没发行。Steinman 自己掏了100万美元补贴制作费，结果血本无归。然而就在7年后的1996年 ，Celine Dion 拿过来翻唱，谁想到在 Billboard 榜单直接冲到第二名，流行度覆盖当年全美所有电台，打开 Radio 全是这歌，你说神奇不神奇？Steinman 说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呼啸山庄，就像主角在月光下挖出 Cathy 的尸体与之共舞。你听听这个画面感，黑暗、痴迷、失控。Celine 在这首歌里面做的事，是把一段近乎疯狂的情感，用他那种教科书级别的控制力唱出来。据说原版主唱 Elaine 在出租车上第一次听到 Celine 版本的时候，更是直接崩溃大哭。我猜一哭的是他感动了，二哭的是他后悔这么好的歌自己怎么没唱明白呢？ The most dramatic 3 minutes you'll ever hear on the radio from Celine Dion. It's all coming back to me now.

0: Number two，
1: 同样出自 Falling Into You 专辑，就是这首 Because You Love Me。他的成绩在1996年连冠 Billboard 榜单六周。Celine Dion 在这首歌里的唱法很有意思，他没有用他标志性的高音轰炸，反而全程压在中音区，像一个人在你对面说话。你听那句 You were my strength when I was weak， 他唱得如此平静，但就是这种平静才让人受不了。1997年格莱美，这首歌拿了最佳影视歌曲奖。同年 Celine 在颁奖礼上唱这首歌的时候，镜头扫到观众席，好几个歌手在擦眼泪，能让同行都听到感动，这可不是一般的声音魅力。最强的一点不是他飙高音的时候大家鼓掌，而是他安安静静地唱完，全场没有人敢鼓掌的那几秒钟。是的，他们全听进去了。 The kind of song that makes a whole room go silent. And that is Because You Love Me from Celine Dion.

0: Number one，
1: 最后一首了。这歌我其实不需要说太多，因为所有人听到前奏的那个笛声就已经知道是什么了。That is right,
2: my heart will go on。
1: 但我还是要说，最初 Celine Dion 是拒绝唱这首歌的，他觉得不需要再唱一首电影主题曲了。是 James Horner， 就是那位作曲家，写了一段 demo 放给他听。他听了一遍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好吧，我唱。后来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1997年，泰坦尼克号主题曲全球销量超过1800万张， Billboard 冠军2周，欧洲单曲榜冠军17周。这首歌拿了1999年格莱美年度最佳唱片和年度最佳歌曲。同一首歌拿格莱美两个最高奖，你知道这难度有多大吗？而且它不只是排行榜上的数字，这部电影全球票房18亿美元，而 Celine 的这首歌就是那18亿美元的情感出口。所有人在电影院里面哭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就是他的声音。这么经典的歌，在录制时 Celine 只唱了一遍，就一遍。制作人 Walter 后来说，他唱完之后，我们在控制室里面互相看着，谁都没说话。我们知道不需要再录第二遍了。
2: The song that made the whole world cry and still does. This truly symbolized Celine Dion. My heart will go on.

首歌听完了 Celine Dion 这个人，他活得很真实，这辈子他唱的所有的歌都是真的。他唱 The Power of Love 的时候是在对自己的丈夫告白，他唱 Because You Love Me 的时候想的是自己的父亲，他唱 My Heart Will Go On 的时候一遍过，因为那种情感不需要第二遍。2022年他确诊僵人综合征，全世界都以为他再也唱不了了，但两年后他站在埃菲尔铁塔上开口的那一刻，你才知道有些声音不是从嗓子里出来的，是从命里出来的。希望 Celine Dion 能够继续坚强并保持健康。这就是本期的节目了，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下一期更精彩。 Stay with us only on Music Radio.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早上六点，我是一加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陪你解锁松弛的生活态度，慢慢奔赴，慢慢盛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脚步是鼓点，呼吸是旋律，随性动起来。Mr.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嗨，大家好，我是赵宇。八月八日是第十八个全国全民健身日，也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十八周年。哎呀，说到十八周年的那一刻，心里好像还是小小的感叹了一下，时光如梭呀。当年那场盛大的夏日奥运，除了精彩的赛事以外，也点燃了很多人的运动热情。所以像我这样的人，一般都会选择清凉的运动方式，那自然就是游泳。游过的人都知道啊，当潜入水里的那一刻，燥热瞬间消散，身体会随着水波轻轻的起伏，平时紧绷的肩颈、僵硬的肌肉都慢慢的舒展和放松了。而且呢，只要你会换气，就会有一个更加明显的感受，就是当你把头埋进水里的时候，似乎真的进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你的杂念一点一点的沉进水里了，焦虑呀、烦躁啊，都慢慢的被水流冲走了，世界都变得安静柔和起来了。几百米游下来，你能清晰的感受到身心慢慢归于平和自在，整个人都轻盈通透了。有些在下水之前还困扰你的事儿，或许有了新的见解，而有些呢，即便没有答案，但好像也没有之前那么困扰你了。那种周身松弛安稳的感觉特别的妙。那如果你也喜欢边游泳边听歌的话，我这儿有推荐一首非常适配游泳的歌曲了，就是苏运莹和 Ice Paper 带来的《开关》。下次游的时候记得带上啊，有一种水流起伏的节奏和轻快的旋律同频共振的感觉。

0: 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2: 全新榜单第十名，李佳薇，甲乙丙丁。第九名，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第八名，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第七名，派伟俊， Bad Idea。 第六名，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3: 不必被谁许可，我们过着随时过着泡沫，一路无人知晓，直到我们相遇这一刻。
2: 第五名，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第四名，周兴哲， All for you。 第三名，王赫野，寄往巴黎的唱片。第二名，王以太，爱热，宜居性。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所有热忱都不必掩藏，所有光亮都不要暗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让我们齐声高歌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奔赴远方。

猜不透，由黄婷作词，林迈可作曲，收录于叮当2008年发行的专辑《我爱上的》，后来也作为电视剧《下一站幸福》的插曲被更多听众熟悉。这首歌是叮当早期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歌曲独到之处在于，它不回避关系中的疲惫感，歌词没有复杂修饰，而是直接写出沉默、试探和疏离如何慢慢成为两个人之间的常态。叮当用一首《猜不透》，把不对等爱情里的委屈、疲惫、迷茫与决绝定格在了旋律里。歌曲以钢琴和弦乐铺成基调，主歌部分旋律平静，音区较低，营造出压抑与孤独的氛围。副歌部分旋律上行并爆发，形成强烈的情绪对比，展现出了叮当嗓音的爆发力。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叮当猜不透》。

厨房这个东西，它在国外跟国内流传几百年了。厨房有的人就他十种乐器，他光光打击乐有七种，那这一边的笛子、乐谱。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每一期为你带来一位欧美歌手的五首最佳作品。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各位好，我是 Lobo。今天为你准备的特辑是关于 Celine Dion。他的人生故事堪比一部电影，你能感受到一个活生生的人是如何起起落落的。虽是巨星，但他却一样贴近平凡。12岁时，他的亲哥哥寄出去的一份 Celine Dion 的录音带被一个42岁的经纪人听到，那人思考之后抵押了房子为他出唱片。后来这个男人成为了他的丈夫，陪伴了他22年之久，见证 Celine Dion 成为国际巨星，直到2016年男人因为喉癌离世。而2022年已然是 Diva 的 Celine Dion 被确诊僵人综合征，一种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肌肉会不受控制的痉挛，她一度无法唱歌，甚至无法走路。就是这样，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她依旧站在埃菲尔铁塔上唱了主题歌。那是她确诊后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全世界看着她重新开口。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那是一种勇气和人类最强大的力量。开篇说了很多，还是一起来听听这位世界级音乐人的作品。 Yes, we get ready to touch Celine Dion's Top 5 Old Tracks.
4: Number 5.
3: 第五位是这首 All By Myself。 这歌本来是别人的歌，并且是一首上了年纪的老歌，原唱是 Eric Carmen， 并且是1975年的版本，极其古早。但 Celine Dion 在1996年翻唱他的时候，干了一件非常聪明的事儿，他保留了原曲开头的那段钢琴独奏，那个旋律其实来自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然后他把自己的人生直接铺上去，从一个低到几乎像耳语的音区开始，一层一层往上堆，到副歌最后一个高音地出来的时候，你感觉整首歌像一栋楼被他从地基拉到了顶层。 All By Myself 这首歌在 Billboard 最高冲到过第4名，但说实话，这首歌榜单排名一般，更重要的是它让全世界知道了一首70年代的 soft rock 老歌可以被一个女歌手的嗓子改写成殿堂级的 ballad。 When she hits the final note, you forget everything else. Number 5 from Celine Dion, All By Myself.

0: Number four。
1: 时间来到1993年，这首歌在当年的 Billboard 榜单冠军位置上连坐四周，它就是 The Power of Love， 依旧是一首翻唱作品。这首歌最早是 Jennifer Rush 在1985年唱的，但 Celine Dion 的版本出来之后，基本上就把前面所有的版本都盖过去了。你知道他录音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吗？制作人 David Foster 让他把整首歌从头到尾一遍过，不切不接不修补。那个年代大部分歌手的录音是逐句拼出来的，但 Celine 把整首歌一口气唱完，中间不停，就是这样玩真的。主要还是因为这首歌讲的是爱的力量，如果歌手自己唱的时候都没有那种一口气到底的气力，又怎么能够说服听众呢？这就是 Celine Dion， 她不靠修音，她靠的是真嗓子带出的真感情。 One take, one voice, one love story that changed everything. And this is the power of love from Celine Dion.

Number three， 这首歌呢又是翻唱，很奇怪 ，Celine Dion 的翻唱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It's All Coming Back to Me Now， 歌的来头很大哦，作曲者是 James Diamond。1989年，他先让一个叫做 Pandora's Box 的女子组合唱了这首歌，结果专辑在美国压根没发行。Diamond 自己掏了$100,000补贴制作费，结果血本无归。然而就在7年后的1996年 ，Celine Dion 拿过来翻唱，谁想到在 Billboard 榜单直接冲到第二名，流行度覆盖当年全美所有电台，打开 Radio 全是这歌，你说神奇不神奇？Diamond 说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呼啸山庄，就像主角在月光下挖出 Cathy 的尸体与之共舞。你听听这个画面感，黑暗、痴迷、失控。Celine 在这首歌里面做的事，是把一段近乎疯狂的情感，用他那种教科书级别的控制力唱出来。据说原版主唱 Elaine 在出租车上第一次听到 Celine 版本的时候，更是直接崩溃大哭。我猜一哭的是他感动了，二哭的是他后悔这么好的歌自己怎么没唱明白呢？ The most dramatic 3 minutes you'll ever hear on the radio from Celine Dion, It's all coming back to me now.

0: Number two，
1: 同样出自 Falling Into You 专辑，就是这首 Because You Love Me。他的成绩在1996年连冠 Billboard 榜单六周。Celine Dion 在这首歌里的唱法很有意思，他没有用他标志性的高音轰炸，反而全程压在中音区，像一个人在你对面说话。你听那句 You were my strength when I was weak， 他唱得如此平静，但就是这种平静才让人受不了。1997年格莱美，这首歌拿了最佳影视歌曲奖。同年 Celine 在颁奖礼上唱这首歌的时候，镜头扫到观众席，好几个歌手在擦眼泪，能让同行都听到感动，这可不是一般的声音魅力。最强的一点不是他飙高音的时候大家鼓掌，而是他安安静静地唱完，全场没有人敢鼓掌的那几秒钟。是的，他们全听进去了。 The kind of song that makes a whole room go silent. And that is Because You Love Me from Celine Dion.

0: Number one，
1: 最后一首了。这歌我其实不需要说太多，因为所有人听到前奏的那个笛声就已经知道是什么了。That is right, my heart will go on。但我还是要说，最初 Celine Dion 是拒绝唱这首歌的，他觉得不需要再唱一首电影主题曲了。是 James Horner， 就是那位作曲家，写了一段 demo 放给他听，他听了一遍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好吧我唱。后来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1997年泰坦尼克号主题曲全球销量超过1800万张， Billboard 冠军2周，欧洲单曲榜冠军17周。这首歌拿了1999年格莱美年度最佳唱片和年度最佳歌曲，同一首歌拿格莱美两个最高奖，你知道这难度有多大吗？而且它不只是排行榜上的数字，这部电影全球票房18亿美元，而 Celine 的这首歌就是那18亿美元的情感出口。所有人在电影院里面哭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就是他的声音。这么经典的歌，在录制时 Celine 只唱了一遍，就一遍。制作人 Walter 后来说，他唱完之后，我们在控制室里面互相看着，谁都没说话。我们知道不需要再录第二遍了。The song that made the whole world cry and still does. This truly symbolized Celine Dion. My heart will go on.

五首歌听完了 Celine Dion 这个人，他活得很真实，这辈子他唱的所有的歌都是真的。他唱 The Power of Love 的时候是在对自己的丈夫告白，他唱 Because You Love Me 的时候想的是自己的父亲，他唱 My Heart Will Go On 的时候一遍过，因为那种情感不需要第二遍。2022年他确诊僵人综合征，全世界都以为他再也唱不了了，但两年后他站在埃菲尔铁塔上开口的那一刻，你才知道有些声音不是从嗓子里出来的，是从命里出来的。希望 Celine Dion 能够继续坚强并保持健康。这就是本期的节目了，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All Tracks， 下一期更精彩。 Stay with u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早上七点，我是林玉植，每一份真挚爱意都被旋律温柔珍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爱的温柔，也爱的痛。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下这首歌，弹弹琴恋恋爱。
1: 是的，北京时间的7:04了，这里是全新的星期四，各位早安，我们两位在北京的直播间准时的等候和问候大家。
0: 没错，这里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各位早上好。
0: 早上好。哎，其实这首歌你仔细想想，如果你的前后鼻音说的不是那么的清楚的话，其实它原意应该是弹弹琴恋恋爱。
1: 对，如果你前后鼻音不分的话，就很容易读成这样。
0: 对，其实他说的是琴啊，这就是一个音乐人在表达感情的时候可能会经常用到的一种方法，就是比如说我想跟喜欢的人表白的时候，我就弹弹乐器写首歌。
1: 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把手里的这个吉他当成是他的一个情人一样看待，就是每天形影不离。
0: 也许音乐就是他的爱人。
1: 是的，
0: 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时代少年团带给我们的《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

0: 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没力气，查出来所有的指标都是好，但是他总觉得精神头提不起来，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1: 对，
0: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睡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得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会造成你的气是不足的。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0: 这首歌是王以太和艾热一起演唱的 Crazy Love。
1: 对，这样的一个合作，本以为哈他们俩在一起应该更加的浓烈一点啊，但是这首歌好像挺清爽的，
0: 挺温柔的、啊、
1: 对，
0: 而且我以为王以太可能在当中有很多念白 rap 的部分、啊、但其实他也是在旋律线当中来进行表演、啊、
1: 是的。你像我们有听友问了，就刚刚那首歌叫什么，就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我们再告诉一下、
0: 哎、Crazy Love
1: Crazy Love， 一首新歌送给你。7:1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嗯、各位早安，我是银子。
0: 早安，我是孙杨。哎，我们继续来听这首粤语歌曾比特带来的 Change。
2: 分开灯光闪闪烁烁

兄弟做一世，牺牲小我早已成惯例，共你讲过到下辈子一起创世，从来没想过一刻贪生仿如蝼蚁，坚守不变，凭地

0: 7点30分了，欢迎你再次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看到有小鹿阿啾说早上好，快要上学了，好难过。
0: 不要难过，上学是很开心的。
1: 暑假要结束了哈，从昨天开始就有人说自己的暑假快结束了哈。
0: 对，我觉得其实开学也能见到自己的好朋友。
1: 对，
0: 我觉得可以好好的享受学生时代的生活，
1: 有休息，有学习忙碌，这样的生活才是平衡的哈。
0: 哎，
1: 你也不能一直在这种很放纵的状态当中。
0: 对，一个词形容叫做张弛有度，
1: 这个很重要。
0: 是的，我们就来听 Eric 周兴哲的《想知道你在想什么》。

0: 问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落日勾勒城市轮廓，华灯点亮城市脉络，晚风拂去白日喧嚣，音符装点归家旅程。每天14点至19点，热曲声飞扬，温柔装点你的每一个日

0: 欢迎回来，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有听友问说，孙杨银子不在吗？
0: 在，也没那么老在啊。
1: 这个小节我们在一下哈。另外还看到有人说大碴子粘锅了，凌乱呢。哎呀，
0: 大碴子
1: 是水放多了还是时间太长了忘了呀？
0: 哎，大碴子和小碴子区别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大碴子就是完整的玉米粒那种。
0: 它也不是完整的玉米粒，它比玉米粒小一点吧。
1: 对对，可能就是一半那种。
0: 小碴子呢？
1: 小碴子就是再更小一点，但是比玉米面再粗一点，对吧？
0: 原来这么多学问。
1: 对，
0: 其实如果你要是喝咖啡的话，如果比喻成咖啡豆的话呢，它就是不同的研磨度，它的有研磨度有的特别细，有的就是要磨粗一点。
1: 对对对，然后它口感也不一样啊，然后方式做的方式也不一样，当然都是很非常健康的粗粮类。
0: 哎，
1: 对吧？
0: 好嘞，下次做的时候注意点，不要粘锅，
1: 不要
0: 取松，
1: 不要凌乱哈。
0: 是，这首歌是老歌。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现在是上午8点，我是一家，让我们以热爱为铠甲，奔赴滚烫鲜活的人生前路。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